0: 不知道怎么说，弄一点可能委屈呗，委屈死人了。来，老
1: 你这样，
0: 你听这个嘴的嘴。
2: 您看，这一切都能离得开水吗？
3: 带个镜子印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。印针做一做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。
4: 眼珠咕噜转一圈，小东西，你个子。